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1997年1月，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成立，三个月后，刘阿赫来到了学校，接过了华文教育的接力棒，教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长成一棵棵大树，在塞维利亚守望着，一根根枝丫上结满了教育的果实，一圈圈年轮上写满了过往的故事。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刘阿赫说，成为老师做华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之前他也试过其他领域的工作，直到做了老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适合很喜欢这个职业。大学期间，刘阿赫学习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事教育行业是他未曾想到过的道路。刘阿赫说，他觉得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十分喜欢小孩子，而学校这个地方又比较单纯简单，他很喜欢待在这里。1997年4月19号是一个让刘阿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刚见到这些孩子时他特别兴奋，22个不同年纪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整个学校只有22个学生，面对长着一副中国面孔却说不好普通话的他们，刘阿赫感到紧张又激动。22个孩子大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在西班牙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对普通话知之甚少，这让刘阿赫和孩子们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刘阿赫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普通话还不错，又会南方方言，经常帮他做翻译，他说一句同学就翻译一句，现在想想真是艰辛又有趣。就这样，老师带着学生，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学习，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2个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开中餐馆和做生意的，平时很忙，抽不出时间陪伴孩子。西班牙学校的课程从周一上到周五，塞维利亚中文学

校的课程安排在周六周日，周末来到中文学校上课逐渐成为孩子们每周最期待的事。一到周末，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就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有名年龄小的学生问刘阿赫，为什么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只上两天课，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呢？看到孩子们对学校的喜爱，刘阿赫感到十分欣慰。孩子们在一起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塞维利亚中文学校逐渐成为他们成长的大家庭。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种下的一棵棵教育树苗，几十年来扎根塞维利亚，扎根华文教育，变得茂密而茁壮。教师对于刘阿赫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职业，对于教师所需要的品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终身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当一个老师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除了语言，他们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的知识。他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当了老师之后，教育领域的书他看了很多。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兴起，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众多学校中，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师资力量十分稳定。来到学校的老师都对教育怀有热忱，在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待过之后，便被这种温馨的氛围所吸引，选择留下来教学。得益于这种稳定的师资环境，老师和学生之间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稳定的环境对孩子们的语言文化学习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佳话口口相传，很多在学校上过课的学生有了孩子后又坚持父母当初的选择。刘阿赫回忆道，有一次上课，他发现有个学生特别眼熟，原来他的爸爸也在学校上过课，父子俩长得特别像，一时间刘阿赫都恍惚了，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去往世界各地，但心里满怀对学校的感情。刘阿赫说，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参观马德里大学，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待了他们，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毕业生会回来看望老师，给他们带来亲手制作的礼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都十分流利，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是西班牙乃至整个海外比较老牌的中文学校，对于学校今后的发展，刘阿赫说，教育要面向未来，时代发展真快，学校最开始的几年没有很好的中文教材，需要他每次回国挑选好的教材带过来，如今科技进步了，各种信息资源很容易就能获取，学生们懂的知识可能比他们这些老师还要多。刘阿赫一直时刻鞭策着自己，除了日常勤勤恳恳的教学管理工作，他还会定期对教学进行反思，组织其他老师一起商讨改进课程结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刘阿赫说，他有时候也在想，教师这个职业是否需要一些新的定义。对于教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光有理论纸上谈兵，他们这些老师经验都很丰富，但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需要学习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2023年10月，西班牙华文教育大会在马德里举行，刘阿赫作为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发言，他说，教育是双向的，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一直在学习，他们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变成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自己。因为热爱才会坚持，在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下，22个孩子和一位老师已经变成了600多个孩子和20多位老师，并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西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砸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

0: 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1: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记忆，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来关注上海非遗家火热出圈，传统文化在时尚生活中焕发新生。传统舞龙披上时尚色彩，海派绣球、珐琅、绒绣变身了时尚饰品，竹编漆器工艺融入陶制茶具制作。在上海，非遗家正在火热出圈，人们探寻原汁原味的城市记忆，领略传统文化绽放出的时代光彩。
2: 在开场演出《古韵龙华春之声》中，龙华庙会出会，鸣锣点睛舞龙，吉祥出会以龙桃花为符号，塑龙华庙会之源，演绎三月三龙华庙源，传递春日吉祥喜美图景。
0: 2024年，上海龙华庙会自上海龙华广场扩展至周边商圈、街区、剧院、艺术中心等空间，还有线上的数字庙会。庙会市集现场，中外游客体验上海及长三角省市非遗技艺，选购非遗衍生文创产品，欣赏沪剧、粤剧、舞龙等表演，观看安徽、滁州等地的文旅推荐活动。70岁的上海市民周先生回忆，他说他小时候的庙会，人们前来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如今市集里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广场上演出精彩，内容丰富多了。周先生带着2岁的小孙子前来观看演出，他期待着孩子们把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庙会还迎来了许多的海外游客，正在杭州研习旅游管理的俄罗斯小伙卢文哲乘坐高铁前来参加。他说这样的传统市集很有意思，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活动对他的研习很有帮助。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游客也组团前来。25岁的德国游客迈克尔·克鲁默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很喜欢。他说这里既可以看见高耸的楼宇，也能体验到热闹的庙会，领略传统的中国文化。据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统计，龙华庙会举办期间共接待了30多万人次游客，线上线下吃住行游购娱各类要素消费活跃，总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其中庙会市集销售额近110万元。游客最感兴趣的非遗项目是盘扣、苏绣和香囊。
2: 剪纸、盘扣、拓印、香囊等高颜值非遗现身庙会，每天还有非遗小课堂互动体验课程，吸引市民游客免费参与，坐下来感受非遗魅力。
3: 我们把盘扣衍生出了很多产品以后，必须要让它去跟大众的生活去接触，让大众去使用它，去了解它。
0: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处处长陈平介绍，目前上海共有63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73项市级非遗项目，以及超过800项区级非遗项目。越来越多非遗项目走出文化场馆，走进街区、社区、校园，为人们的城市记忆增添一抹别具一格的时代色彩。此前，上海在龙年春节前后推出了覆盖全上海市范围的寻龙记活动，主要商圈、文化场馆、景区、公园、地铁站等等100多处空间里，非遗互动体验、民俗文化展览吸引市民游客广泛参与。国家级非遗项目梨膏糖制作技艺联名知名 IP 巧虎推出的梨膏棒棒糖深受亲子家庭喜爱，巧虎的手持龙灯形象也亮相了2024豫园民俗艺术灯会。
4: 除了有我们的传统的戏剧的一些表演，也有很多适合我们年轻人的，现在比如说集章打卡这样的。那今年在龙华会还有适合青年男女的相亲角啊，我们有一些汉服的可以体验秀，包括你会发现在龙华会的这个有邂逅货郎啊，赴鼓楼

0: 过去这个货郎穿街走巷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吸引更多的年轻来进行游玩和打卡。
1: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陈勤健分析，随着城市发展、空间更新、文化传承，非遗项目引入新内容、融入新业态、加入新科技，也收获着新观众、新游客。非遗是人们生活劳动过程中积累的智慧结晶，也必将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讲述人们劳动创造幸福的故事，时时焕发新生。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5: 中国的戏曲艺术是弘扬和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目前全国有348个地方剧种，其中241个有团体，这表明在政府关心下，剧种保护工作有很大成就。另外，一些民间机构、民营团体、社会各方联手，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戏曲还是根植民间，是基层剧团和小剧种，尽管演出规模不大，受众不多，但它传递了艺术价值和民间文化价值。中华文化的神韵在他们当中体现的是浓郁而强烈的。这种淳朴精美的艺术也证明，中国戏曲历久弥新，依然有它的情怀，有向上的时代思想价值。
6: 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原来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走出了山村水寨，他们的文化娱乐方式在走向多元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这同时也使得一些传统文艺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不凡的女性，她面对逐渐走向衰弱的民间艺术，怀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毅然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大山的怀抱，致力于保护和传承家乡古老传统艺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曲调丰富、声音高亢、激越的歌曲，便是江西武宁的打鼓歌。
1: 武宁打鼓歌是武宁人民在田间匀禾锄茶的劳作过程中智慧的结晶，一般由一人击鼓，众人和歌，使人在歌声中得到享受，并起到催功的作用。
0: 武宁打鼓歌起源于清乾隆年间，在200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融入和整合了吴歌的韵味和武宁的乡土风情，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堪称民间艺术瑰宝，目前已被江西省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
2: 我们三个牛马大路哟嘿哟嘿啦。
1: 陈琴生长在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江西省武宁县，陈琴从小就是听着武宁打鼓歌长大的。
3: 那个时候乡下又没有电视，又没有很少很少有电影，只要家里人一有人唱歌的话，那就是比过年还要高兴了。
0: 陈琴的爷爷是远近闻名的鼓匠，陈琴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请他爷爷去击鼓唱歌。
4: 我的爷爷他还会唱许许多多的山歌，我的童年就是在爷爷的山歌和武宁采茶戏的歌声里面度过的。在那个时候，我就梦想着长大了有一天也能够站在舞台上唱山歌。

0: 1984年，陈琴考入了江西省文艺学校武宁采茶戏班，终于圆了儿时的梦想。毕业后分配到武宁采茶剧团，从此采茶戏完完全全浸润了他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成了他生活中不能割舍的一部分。
1: 然而1993年的夏天，武宁采茶剧团解散了，这一切让陈琴一时无法相信，更是难以接受。
2: 当时的心情呢，非常的迷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忍不住哭了，因为我把武宁采茶戏当作我一生的事业，一直想着把武宁采茶戏唱到北京去，想着要拿戏剧梅花奖。
1: 1995年，沉寂了2年的陈琴走出了大山，在九江市歌舞团担任节目主持人。2004年，他又离开九江，只身来到沿海城市工作。
0: 可这些年来，无论陈琴如何辗转，总像鸟儿离开了树林，鱼儿离开了江海。身居都市的他，生活好像失去了支点，感到难以负载的窒息。
2: 那时候就是觉得那个在大城市里边吧，到处都是灯红酒绿、高楼大厦。我是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在那个城市里边好像呼吸不到那个山里的空气，也听不到大山里的鸟叫声，听不到潺潺的流水声，总觉得那种生活不属于我。
1: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琴与几位外国朋友在一起，在朋友的提议下，陈琴唱起了老家的山歌，这宛如天籁的声音征服了在场的每个人。
2: 几个美国朋友就让我唱我老家的山歌，然后我就唱了一段那个打鼓歌啊、采茶戏啊，他们就说你们家乡有这么动听的歌谣啊。
0: 虽然事出偶然，但这一切再次触及到陈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同时也坚定了陈琴回归田园、追赶乡音的决心。
1: 陈琴毅然离开喧嚣的都市，走进了这个生于斯、养于斯的故乡，浓郁的乡土气息、清纯的故乡情韵扑面而来，耳边回荡的是家乡的山歌山谷，孩提时的梦想一下子又涌现出来，
2: 自己的心态又回到了童年的时候，回到那片山水之中，心里想去寻访吧，就沿着我爷爷当年曾经他们走过的足迹。
0: 乡土的、民俗的，是任何文化艺术的初乳。从此，陈琴背着行李，带着摄像机、三脚架，足迹遍布武宁山南山北，寻访当地的老艺人，搜集家乡的打鼓歌、采茶戏。
1: 陈琴来到武宁县最边远的东林乡，拜访当年与爷爷一起参加首届打鼓歌交流会的孟凡林老艺人。这次拜访对陈琴的触动很大。
2: 他是18岁开始学打鼓歌的，现在他已经78岁了。那当时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还唱打鼓歌吗？你还教别人唱吗？他说这种老掉牙的东西都不听了。所以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说，我觉得很遗憾。
3: 这项工作如果不做的话，像我们这一代人再过20年，如果想听到那种原汁原味的打鼓歌和采茶戏已经是很难了。
0: 良徒难觅，绝技难传，是老艺人心中的痛，而民间艺术大多靠口头相传。目前掌握这些艺术的人大都上了年纪，一旦他们去世，这些民间艺术将面临失传。回到老家，陈琴向爷爷讲起了这次拜访老艺人的感受。
2: 当我把这些告诉爷爷的时候，他望着他的那个旧山谷待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你来学打鼓歌吧，我来教你。我接过了爷爷手中的山鼓，觉得好沉好沉。
1: 在一次帮爷爷寻找武宁采茶戏传统剧本时，陈琴又碰到了一位影响他今后人生的老艺人。当时的情景陈琴至今难忘。
2: 那天呢，我到了武宁县，找到了年近70的傅甘霖老师。他当时得了那个严重的气喘病，正躺在床上吊氧气，在床头还是放着武宁采茶戏的一些剧本啊、曲子呀，那一幕就深深地触动了我。这是一位老人，他用他的生命在呵护着家乡的瑰宝，我感动了，所以我就决定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0: 正是爷爷这辈人对武宁采茶戏和打鼓歌的挚爱和执着，深深打动了陈琴。在武宁打鼓歌濒临消亡的

0: 时候，陈琴独自一人承担起了传承的重任。他拿着摄像机，执着地走遍山乡，收录着家乡的打鼓歌。
1: 我收集了很多武宁采沙戏和武宁打鼓歌的原始的唱腔，并把这些都刻录成了 DVD 的光盘保存下来。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把我所有收集的这些资料作为国家资料已经保存起来了。这个已经可以确认我们的武宁采沙戏和打鼓歌这种声音存在。
2: 闪闪嘞，嘿亮亮嘞，哟！
3: 如今陈琴记录的歌谣有20000多首，这些音像资料已被文化部作为国家资料保存起来。陈琴说，民间艺术除了保护还需要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用现代艺术元素进行包装，让打鼓歌从田间走到舞台，在新的环境中重放光芒。
0: 所以陈琴把家乡的山歌唱到了北京，当了一回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节目的嘉宾，而且还出了一本书，名为《山村山谷山歌爷爷的故事》。最近他又为武宁打鼓歌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忙碌着。
4: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您刚才听到的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湖南地方戏剧奇剧张毅别母的片段，请听报道百年奇剧的兴衰与拯救，聆听奇剧的风雨故事。奇剧就称楚南戏，发源于湖南的祁阳，原来是当地人祭祀庆典的原始歌舞，到了明朝逐渐发展成一种集唱念作打于一身，具有高腔、弹腔、昆腔三大声腔的大剧种，并广泛流行于湖南的西南和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的部分地区，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奇剧曾经风靡一时，在新中国成立后，奇剧的经典剧目曾经4次上北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
1: 那次呢，在中南海环形台演出，当时看戏的您是毛主席、周总理、贺龙。看了戏以后，周总理跟贺龙上台接见了我们全体演员。
0: 现年65岁的湖南省戏剧院的退休人员李文芳拿着一张略微泛黄的照片，陷入幸福的回忆。那是1959年元月，李文芳在北京怀仁堂为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演出奇剧后的合影。照片中的还扎着两个小辫子，眼光中流露出无限崇拜，望着旁边的贺龙元帅的人，就是当年的李文芳。和李文芳一样，阎立文也曾经给国家领导人演出过。那是1963年，阎立文随着剧团到广州演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贺龙、陶铸观看了他们的表演。
2: 好，我去跟贺龙元帅一握手，他第一句话说：“你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我说：“我是个女孩。”他说：“不对，你是男孩。”我也很认真的说：“我说我是女孩。”他说：“你看，你戴了王金龙的帽，你穿了王金龙的衣服，怎么是女孩呢？”哦，那也是啊。
0: 这两位年过花甲的奇剧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他们和其他的戏曲艺人一样，幼年开始学戏，接着就是一生。阎立文始终记得他10岁那年考上武冈奇剧娃娃班的情形。
2: 我拿了一个箩筐嘛，去给我妈妈买了个柴火，这么多人啊，我进不去，挤进去了。哎呀，这是教他们唱戏，唱这个奇剧，唱南路，我就站在那边就傻听呢。他说好多人没学会嘛，我说我知道唱，但是那个老师姓刘嘛，刘玉华老师，哎，你知道唱？他说好，那就听你唱吧。
0: 郭沫若在上世纪60年代看过郴州奇剧团赴京演出后说，奇剧是全国名列第二的优秀剧种。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接见奇剧演员时说，奇阳弟子满天下。

田汉也曾撰文评价齐聚的昭君出塞是很有特色、很动人的好戏。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湖南邵阳、永州、郴州一带，每逢红白喜事和传统佳节，大家都要。

0: 不计其数，就连县级以上的正规旗剧团，全省也有将近30个。一些有名的剧目，比如《昭君出塞》《孟丽君》《访贤记》《包公作奸》等等，连普通老百姓也能唱上几段。李文芳和阎立文见证了旗剧曾经的辉煌，同样也目睹了今天的衰败。
1: 在湖南邵阳市区的一个闹市里，记者找到湖南省旗剧院的所在地。整个剧院占地不到3亩，房子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建的红砖房，外墙没有粉刷，临街的一栋4层楼的房子兼顾了商用、办公、宿舍等多种功能。3楼的一侧被改建成了排练厅，显得破旧不堪，舞台地面的木板已经开始腐烂。省旗剧院副院长刘登雄站在破旧的舞台上，影子斜斜的拉得很长。
2: 这是98年我们稍微略微的装修了一下，将这个两边呢搞灯光楼和一个音响楼，经费呢我们没钱，这个椅子都烂了的啊。这个抹布你看，我这个抹布千差万苦，这抹布你看。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旗剧的辉煌开始慢慢褪色，城市观众迅速丧失，农村观众也陆续减少，经营状况直线下滑。目前，湖南全省正规的专业旗剧社团仅剩3家。为了解决青黄不接的困境，湖南省旗剧院曾经从邵阳市艺术学院引进了肖笑波等18个青年演出人才，但因为资金等原因，至今只剩下8个，其中还包括2名乐师。阎立文介绍说，
3: 我们觉得我们这批演员代表一个时代，很有实力的啦，单角、身角，
4: 每个行当身角都有，
3: 我们很齐。现在他们现在也很不容易，我们要钱没钱，要一个好演员没钱，这些都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这40多岁啊，30多岁的这批人演出吧，行当也不齐，断层啊。
0: 更让这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觉得遗憾的是，唱了一辈子的戏，没有多少音像资料保存，在旗剧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少人问津。尽管旗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生死考验，但是业内人士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行动始终没有停止过。阎立文、李文芳都是国家1级演员，尽管住在仅仅38平米的房子里，家里多了几个客人都转不开身，但是他们依然每天坐40分钟的公交车到邵阳艺术学校教学。由于戏曲是一门口传心授的艺术，3个小时的授课时间，他们必须一字一句地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示范。60多岁的老人，3个小时，他们的报酬却只有10块钱，其中还不包括他们坐公交车的费用。今年24岁的肖笑波是湖南省旗剧院的台柱子，除了会唱戏、模特、唱歌、声乐、舞蹈也不在话下。正是这样一个时尚美丽的女孩，却执着地从事着一项古老的艺术。记者采访笑波的时候，正好她的嗓子受伤了。细心的女孩把自己执着地留在旗剧团的原因写在随身携带的便条纸上。我从11岁就开始学习旗剧，可以说我的旗剧表演功底和我本人是一道成长。我知道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的付出和经济收入不能成正比，也有好地方诚意邀请，我也曾经动摇过，但是都因为对旗剧的眷恋而放弃了。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罗少亚。
1: 2004年，当一部75万字的《楚玄诀》面世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但是作者罗少亚花了10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花了另一个10年写作。小说以旗剧、桂剧等湘南戏剧班社活动为线索，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场景。在旗剧资料保存呈现危机的今天，罗少亚为旗剧留住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5: 看到这个旗剧可能湮灭，这个资料散失了，非常可惜。也是旗阳人嘛，家乡出了个这么剧种，我们祖宗先辈留下了这么很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什么到我们这些人就是记录不下来了，连个故事都讲不出来呢？就把这些故事应该记录下。
0: 2006年，旗剧正式被列入湖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艺术研究所所长邹世义表示，抢救、保护、继承、创新8个字是我们对待先辈的文化精髓的态度，即使不能强求振兴，那么必须让它留下痕迹。
4: 抢救。

0: 方面就是应该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对于那些绝活要视全的了，现在已经没人了，我们争取能够把它录下来、记载下来，以备以后进行研究学习。
1: 岁财长将，
2: 古老的
1: 财
2: 棋具也期待着迎来新生。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晚八乡的人都知道，哪家遇到了难事，想求个平安顺遂，便会来找毕文莲。老人上了年纪，想求个多福多寿，也可以来找他。又或者有人想其事业顺利，文莲也能为他做个仪式。跳天包括歌、舞、琴三个部分，毕文莲擅长的是弹天琴和跳舞。天琴是跳天必不可少的法器。天琴声音明亮丰满，音色圆润，与天婆的吟唱相得益彰。天婆都是代代相传，毕文莲从23岁开始学天琴，也就成了天婆。天婆一方面是故老相传的信仰，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谋生的职业。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偏人群体对天的崇信度已大大降低。天这种曾经主宰偏人生活的古老文化正在缓慢地走向衰亡。过几天，毕文莲就要帮徒弟做天酒，他一点也不敢马虎，每天弹天琴跳舞。

0: 我是那个泉州花灯师傅林伟忠。因为在从小的时候，我老爸就有在做花灯，然后我看到他非常辛苦，就偶尔想帮他一下，然后就慢慢的接触到了这门技术。
1: 林伟忠专职从事花灯制作近20年，过去他总是提前接到国内许多订单，一年到头都忙着做花灯，才能保证到了销售季节可以有货出。到2020年，因为疫情他闲了下来，
0: 就是在离那个元宵节之前两三个月时间就有订单了。他现在都已经快接近那个元宵了嘛，可能就觉得就没希望。
1: 订单少了，林伟忠还是会自己坚持做灯。他的花灯工作室偶尔会迎来慕名而来的孩子和家长。
0: 给你挑一下，看一下老师，这个
2: 色
0: 红色的配可以，
2: 蓝色的是吗？
0: 蓝色的也有，两片哦，叠在一起。

0: 然后扎这个图案。
1: 我就放在那个垫子上。
0: 对对，好，两片或三片都可以。沿着这个线，好，然后这样斜斜的扎进去。我扎两个，你就会懂得扎。
2: 所有的花灯都喜欢，因为它可以挂得很高，做得很大，而且还做得很漂亮。
3: 我还学到真丝花灯特要扎的话特别累。
4: 可以让小孩子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也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原来制作花灯是这么好玩，街上买的你就只是看到它的那个形状觉得很好看，但是你真正动手你就觉得哇，这个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5: 在人们的印象里呢，泉州的传统花灯只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放大异彩，碰上这样的特殊之年，花灯似乎掩藏了它的光芒。而在于这个林伟忠师傅他的心里啊是并不甘心让他的花灯长时间养在深柜的。这一年来，他开始做一件之前没做过的事，带着花灯去练摊儿。
6: 这刚才呢？
0: 这个哦，那可以，那我算是便宜给你一点，30块。
6: 谢谢。
0: 好。你是第一个买的人，所以算你便宜点没关系，你都无所谓。
5: 练摊的结果在林伟忠的意料之中，尽管问津者寥寥，但好东西终究会有人欣赏。除了做花灯，林伟忠常年坚持的另外一件事是每晚到浮桥下游泳。他始终坚信疫情给花灯市场带来的这股寒流不会冷过冰冷的江水，特殊的时期也能让人更有思考的空间。这一年来，像林伟忠这样的花灯艺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埋头做灯，他们一方面向内求索，一方面向外延伸，期待新的一年用花灯点亮新的机遇、新的希望。
0: 因为以前都是一整年在忙碌，心会比较急躁一点，而现在反而是静下心来的，一些有的东西之前有想过了，反正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5: 耐得住寂寞，沉下的心，这次是匠人应有的修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思索着朋友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做花灯研学体验课。
7: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刘师傅，他是专门的飞船来去花灯的特质的。
0: 泉州花灯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工艺品。泉州花灯它起始于那个唐朝，盛于宋元时期，延续至今。
5: 研学发起人吴小慧也表示啊，精美的花灯呢，凝聚着一代代匠人的辛勤与智慧，通过亲手制作，体会各种艰辛，领悟艺术魅力，小朋友们也感受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
8: 那现在的孩子最缺的就是沉下心来，慢慢的去做一件事儿，感受这种氛围，也能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藏在巷子里的匠人。
5: 动手的趣味与观赏不同，孩子们神情专注而投入，虽然生疏，但沉浸在每一道工序的细致之中。
9: 因为今年是牛年嘛，然后我就想来学习制作这样一盏这个绣球灯，然后这个灯上面有一些各种形态的那个牛的形象，这个也是有一些好的寓意，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用这种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来继续奋斗。
5: 为了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东西，林伟忠特地把70岁的老父亲啊，泉州花灯市集非遗传承人林守明也请来帮忙，老人家也欣然答应。
10: 我们只要克制一下，另外再找出路。像今天这个形式既是很好了，
11: 先画图案呢、画图案刻出，根据图案来刻出这个花纹呢、然后给小朋友们做了，主要是要实施这个小朋友个时间观念的，也不能太久，也不能太短，就是学习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嘛，从小孩子就培养起，让他们熟悉我们中国的历史啦、文化啦，这对他们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和帮助的。
5: 和林伟忠父子一样，这一年里泉州的许多传统手艺人都在坚守中打磨匠心，在逆境中寻觅生机，一起等灯亮，等春来。泉州花灯省级非遗传承人曹淑珍、陈小平：
12: 文化这个传统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就是没有展览，就是在非遗馆一直发展，叫我们去教嘛，有这个平台叫我们去教嘛，所以说很多人都说以前是看花灯，现在是真正学花灯。
13: 那我们古代的时候，远古古代，那个时候就没有现代这些技术。

0: 大街都是暗暗的，所以他到一到正月时候，到处都张灯结彩，他的味道就有了。那其实我们本来平常的大街上其实就是一个灯，其实就很漂亮了。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春雨还不曾来过的春天，春天的花却开得格外的明艳，那些浅笑着的大笑着的花从来不曾辜负过时序。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我们的老朋友老倪今天更新了自己的公众号，一首新诗《终有一个时刻》来到了今夜。本来呢，我是想请老倪为他这首新诗呢说两句话，比如说呀，他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受了外界什么样的刺激写下了这首诗，我们写完了有没有感动过。可是呢，我的这个请求被他无情地拒绝了。这些把写诗与思考当成了生活日常的家伙真的是有点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觉得那是金色的午后，阳光洒满窗台，树叶温柔落下，我看见你站在蒙尘的窗子后面，你的前面是正向着初冬倒伏的绿木须。那是时光边缘的一条想象之河，那是深埋在灰色山坡的几排墓碑。黑褐披肩裹住轻微痉挛的肩颈，你的呼吸似乎比微风更轻缓。我要把你们，我的所有亲人都从这个世界上送走，我再去那个地方找你们。你苍白的手指攥在一起，他们冰凉而冷静，似乎想在这个日益薄情的世界上提前写下简朴的墓志铭。

明月，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明天对于世界而言永远是个奇迹。柏拉图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形容每次我读到历史类书籍时候的那种心情。提到历史类的书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后浪出版公司汉青堂系列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汉青堂丛书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张主编将为同样喜爱汉青堂的读者朋友们带来这套书从项目策划之初直到近期亮点图书的介绍，最后呢他还将选读他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的片段。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后浪汉青堂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的到来。
1: 汉青堂目前已经出了70本左右，这里边有10几本是我自己编教的，所以我肯定是汉青堂的读者。另外呢很多书在引进的时候我都会读上原版几十页的内容，所以说就算这些书没有完全的读过，它肯定都是摸过一遍的。

读者应该是有一份好奇心和一种喜欢追根溯源的这样的一种探索精神，他肯定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天天不断，可能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这样的日子感到乏味，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导致他就是。

说，对过去这样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或者说，就算是眼下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那么它肯定是由过去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变成我们眼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想搞清楚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呢，才会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他应该是不满足于眼下的一些情况提供给他的信息，他很想知道这个，至少很想是很想知道这个眼下的很多事情它是怎么来的。在这一点上呢，他跟这个，我觉得对历史感兴趣，他跟对科学感兴趣，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知识都是一样的，他都是有一种想把事情搞清楚的冲动和一种对自己不了解或者说还没有个完全搞清楚的事情有一定的好奇感。

汉庭堂最初开始做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读者无论对历史的什么题材、哪个时段感兴趣，他都能在这个汉庭堂里边找到这个，又好看，然后又有扎实的知识的这样的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中学的历史课本翻出来，然后就按照这个课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然后先来这样选书，把这个框架搭好以后呢，然后，当然里面有很多更丰富的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事件，然后再不断的这样丰富，就能使整个汉庭堂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然后又是成体系、相互有关联的。

我就大体上说几本这几年我们出的这个在整个读者群里边反响比较不错的几本书吧。第一本是《棉花帝国》，这个书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了，很多读者被它吸引，我觉得是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它选取的这样的一个切入角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既熟悉，但是呢又没有对它有过深的思考或者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棉花。这本书之所以让人比较觉得新鲜的一点就在于，作者就从这个棉花这么小的一个切入点，把整个的近代的或者说现代世界的这个发展脉络全都串了起来。我们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嘛。通过这个棉花这样的一个商品，作者把主要的几个大洲，还有所有人类在这几百年里边的一个生产和消费活动，都用这个棉花给串联了起来，给大家讲了这个资本主义整个的一个发展史，这个是非常新鲜的。还有一本书叫《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这个作者很厉害，是这个哈佛费正清研究所的所长，专门研究做中国或者说东亚研究的汉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这本书呢，就是它属于非常微观的史学研究。这个作者曾经在福建那边，他自己在那边田野考察，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当地也是搜集这个很多这个家族的族谱，然后另外就是拜访当地的人，然后了解他们的习惯。所有的这一切工作呢，其实是为了他写这本书。这本书讲的其实是明朝的时候，明朝的这种军户的制度，然后，怎样影响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底层的生活的人民呢，又是怎样面对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呢？他有就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生存空间，或者说生活的技巧策略。所以整本书其实写的是一个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不自觉的都会去做的一些事儿，但是他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和一个理论的高度，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部汉学著作。

今年韩宁堂的出版速度比去年还要更快，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将会陆续和大家见面。一二月份吧，有一些作品就会出来，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中的几本。首先一本是这个《劫掠丝绸之路》，如果大家原来看过余秋雨老师写过的那篇《道士塔》，应该是对这段历史稍微有一定的了解。他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还有东方，就是日本的这样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来到我国的，来到我国的新疆啊、甘肃啊这些西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挖掘出了一些1000多年前就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这些国宝，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这段历史呢，就是它非常的非常的曲折，然后很有这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段往事，一段故事。然后另一本书叫《洪水与饥荒》，这也是写我国20世纪上半年的一件事的。对，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冯小刚导演的这个《1942》的话，对这段往事应该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讲的是1942年河南省黄河泛滥，然后导致的这样的饥荒啊、灾难啊等等。他这个作者就是深刻探讨了他背后的政治原因和生态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看一看。还有一本叫《美食与文明》的书要上市，这本书呢获了国际性的大奖，它整个讲的是人类历史上，5000年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然后再又随着这个现代化，或者说随着现代世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他们怎样在不同的地区相互的流动和融合，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地图吧。然后大家对美食有兴趣的可以来看这本书，绝对能让你成为一个就是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爱好者。

本书通过对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黄河黄泛区的研究，力图为战争与环境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正如我所提出的，对能量和能量流的概念性关注，有可能会使我们从生态维度加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其他冲突的理解。这项对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探索，利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来分析军事系统获取能量和物资的过程。军队就像生物一样，需要这些能量和物资投入来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只要军事力量扩大了军队的行动范围，其生态足迹的范围就会扩大。随着战争和军事准备规模的扩大，他们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释放出更多的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环境。由于集约开发的农业景观和水利系统，如华北平原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十分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能量投入来维持，因此他们极易受到战争破坏。战争破坏了河南人口与当地人造环境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这种关系造成了迅速而剧烈的冲击。军队对能量的贪得无厌，消耗了维持环境基础设施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使得在军事冲突结束之前，不可能重建一个可行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秩序。换句话说，战争使得灾后恢复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八山蜀水之一，千里江山。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八山蜀水的壮丽不羁。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